0: 恩。
1: 不离路啊，不离路啊，发卡路为第一的你，伊我得个麻烦，伊拉卡子伊我，马得对方啊，我 iHeartRadio， 贵爱，伊里有我第二次啊。